你阿妈呀，你那么面都把草药花了，肥呀死！肥死的人你把埋呀，肥死把拖呀，肥死把跪呀你把死，肥死把跪呀在家，肥死把死，我什么也弄不死。

点击的主恩的门进了我红我念我的记我的好说出来哎呀我三哎我说三我非要白说别哭我我是我娘娘说不了我天杀不好说不你要被你那边怎么样以后阿妈弟弟你来过呗我还在看说三看不到被怎么样打你阿妈们说我把贫富啊妈看你那说你那三哎我那边进来都